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四节，文化交融。清前中期，康熙前三帝通过经言日讲、编纂书籍、册封孔子等，将道统与治统合于一身，极大影响了清朝学术，增进了国家认同。同文之治是清朝文化的另一特色，以多语文为特征的多族群文化共存于大一统实践之中，和而不同文化理念逐渐彰显，京中无二的政治伦理广为推崇，汉满蒙古等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方式、精神领域、社会活动等层面深入互动交融，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三、藏传佛教的治理。藏传佛教诸教派中，清朝对格鲁派活佛系统的权力地位予以正式认定，将寺庙和宗教领袖纳入地方行政体系，体现了清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有效治理。首先，无论是黄教四圣还是各个等级的呼图克图，清廷始终掌握对其的封赠和废黜权，驻藏大臣主管藏政，独揽向中央奏事权力，达赖无权向中央单独奏事。其次，推动形成达赖管前藏、班禅管后藏、哲布丹尊巴管漠北蒙古、张家管漠南蒙古和驻京呼图克图的局面。最后，由理藩院和地方各级官吏管理藏传佛教事务，规定寺庙额缺，限制寺庙规模，建立和规范年班朝觐制度，制定喇嘛禁令，将藏传佛教事务置于中央王朝的皇权之下约束教权。将入侵后藏的廓尔喀人驱逐后，清朝还发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作为治藏政策准则，其中第一条即为金平撤迁制度，之后成为藏传佛教最为重要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1792年，乾隆帝定制金奔巴平及金平送至拉萨，并御制喇嘛说碑，刻有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碑文。

0: 金瓶撤迁制度既兼顾了活佛转世的宗教传统，又将活佛转世制度纳入中央王朝设定的律法轨道。此外，清廷敕令修建的内地和藩部的一系列藏系庙宇也成为代表国家存在的特殊政治场所。清朝统治者通过皇家元素的植入和对敕建庙宇的官衙化改造，使得这些庙宇兼具治理蒙藏边疆地区的机构职能的同时，也成为藩部首领表达政治认同的场所。蒙古、京师、五台山等地的许多寺院都将西藏宗教建筑艺术与中原宫殿建筑艺术融于一炉。北京的雍和宫原系雍正即帝位前的府邸，乾隆时改建为藏传佛教寺庙，成为融汇汉满蒙古藏各族文化艺术的结晶。在这一时期，蒙古高僧学者的藏文篆书也逐渐增多，其中不少是历史著作。蒙藏地区学者所撰的藏文史书《汉区佛教源流记》和《如意宝树史》叙述了从三皇五帝直至元明清的历史，并将传国玉玺传说贯穿其中，说明其对中原王朝系谱的认可。这与清中期以后藏传佛教高僧获任各级官职，在北京等地长期驻锡有关。四、忠义精神的推崇。清政府致力于推崇忠义精神，康熙年间修明史，将明末清初辩解而帮清朝打天下的降臣如洪承畴等打入二臣传。在清政府主持编纂的《圣朝训诫诸臣录》一书中，对众多明朝忠臣义士，包括曾经抵抗清军的明朝英烈如卢象升、刘宗周、史可法、袁崇焕等予以表彰。官帝崇拜是清朝大一统成功推动各族人民精神领域深度融合的显例。康熙四年1665年，清朝尊关羽为夫子，与孔子并称。关羽集忠义仁勇礼智信于一身，这些对生活于任何地区信奉任何宗教的人而言都是令人敬仰的精神品格。关帝庙在清朝遍及东亚各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教化之源。北京城里专祀关帝和以祭祀关帝为主的庙宇有百余座，在台湾岛也多达上百座。在西藏与甘青川藏族聚居区及蒙古族聚居地区，关帝庙被称作格萨尔拉康或格萨尔庙。在礼堂，自汉人祭甲期间，始建五庙在城南门外，藩人也知未服。西藏拉萨、昌都、山南、日喀则、定日等地都有关帝庙。蒙古地区关帝庙也不少，以归化成土默特地区为例，地方志记载有15座关帝庙，其中仅绥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地就有7座。在新疆，关帝庙随处可见。据嘉庆初年流放伊犁的洪亮吉说，他从嘉峪关向西直到会远城，途经的人口聚居之处无不祭祀关公。在西南地区，姚、壮、苗、白、土家、纳西、彝、羌、侗、水、布依等族民众也有供奉关帝的传统。羌人的 白石崇拜中的五颗石头中，有一颗即关圣帝君。云南的彝人和汉人一样，出入关圣庙。苗民中流传着关帝是火德星君的传说。莫老族过年有贴关羽像的习俗，并书以秉烛达旦，忠义春秋。不仅如此，关帝信仰还成为海外华人维系文化认同的重要精神纽带。清朝忠义精神既来源于汉人传统的忠君体国观念，也来源于满蒙传统的世主之忠理念。蒙古、西藏等地关帝庙与本土之格萨尔、藏传佛教大神等相结合，这表明关帝信仰蕴含的精神价值已然超越了族群身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尊奉的伦理价值。小结：清前中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定型的重要时期。清朝统治者虽然一度实行族群隔离措施与文化防范政策，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并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新的发展。大一统制度塑造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共同性不断增长。清朝统治者秉承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仪的理念，对边疆和多族群聚居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政治层面，在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中创立理藩院，将对藩部的治理作为内政，以区别于礼部管辖的属国外交。清前中期设驻藏大臣、青海办事大臣，后期在新疆、台湾与东北建省，巩固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边疆治理。在经济层面，商品经济跨区域交流互动有较大发展，国内统一市场借助驿站等交通体系更加完善，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社会层面，各族人民经由军队驻防、移民迁徙、族际通婚等多种途径，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在文化层面，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方式、精神思想等领域互动交融，相互欣赏，彼此含化，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成为日后中国文化的典范。但是清前中期的强盛只是中国传统王朝最后的辉煌。清朝虽然集中了历代大一统的经验，但并未革除历代王朝的弊病，依然没有跳出传统王朝的历史周期率。从世界史视角来看，清朝兴起之际正值大航海时代，殖民主义开始扩张，西方国家通过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迈入近代门槛，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帝国殖民的浪潮。天朝上国的国门一旦被轰开，中华民族便陡然跌入历史深渊，由此进入历史上备受欺凌、最为孱弱的时期，同时也步入走向觉醒、奋起抗争的转型时代。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2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在筹备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故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一听原北京燕山化工厂一厂干部何其祥、扩音器设计者傅英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原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的讲述，一起走进那段历史，了解画里画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然而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落后，大到修缮场地、确定国旗国歌，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2: 当时科工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3: 那时候就在广场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垃圾堆。
2: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1: 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4: 有个喇叭都焊在那个钢板上，九个喇叭，130、130、130、300。
2: 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为什么选择在下午3点进行？为什么仅仅提前几个小时才向世界发出公告呢？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3点举行，除了因为10月1日下午要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防备国民党军空袭。国民党的轰炸机是美制 B-24 轰炸机，这种飞机时速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轰炸机的最佳起飞地点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北京航距1230公里。如果开国大典选择在上午进行，B-24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航。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然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 B-24 就很难飞回去了。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一直是绝密的，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向全世界正式发出公告，同样是为了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为了预防国民党空袭，当时决定有4架参阅飞机需要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极为少有。这对参加阅兵的飞行员来说，面临着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考验。
5: 这个飞行员呢，一方面是吧，都签了决心书，另一方面他们都向国旗宣誓啊，表示呢这个一旦出现情况，宁愿牺牲我们自己，也不能让飞机落到人群和建筑物上。
1: 开国大典不仅要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同时还要时刻防备着国民党特务和潜伏人员的破坏。那么如何保证庆典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呢？当时负责筹备工作的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部长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里发现了问题。
6: 这个开国大典的筹备让我负责去检查城门楼的底下的时候呢，还有遗留的炮弹啊。这个城楼的底下呢，这个洞子呢是准备万一开国大典遇到国民党的飞机要来空袭的话， 为了领导同志考一纸防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龙王爷，求求你下点雨吧。
2: 三个月没下雨了，脑子都快旱死了呀。
1: 求求你下点雨吧。
3: 老天爷呀，年年不是旱就是涝，怎么活呀？
4: 奶奶，回去找水。
3: 池塘水库都快干了，你上哪儿找水去呀？
4: 我去山上挑水。
5: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隔壁村子开闸放水了，他们偷偷放水浇地。
6: 水库就剩那么点水了，不能让他们抢了。
5: 对，
7: 他们说要活命，我们也要活呀。
5: 不成，敲诈我，给他们拼了。
8: 对，
5: 走走，拼了。
3: 别去，回来，
7: 我也跟着去，
3: 要出人命了。
4: 奶奶，
7: 哎呀，人家都去了，我们不去吗？走。
3: 快拉住他们！当年两个村抢水，你爷爷就是叫人给打死的呀！
4: 回来，回来，叔叔大爷，大伯大哥，跟我回来呀！
9: 什么东西？黑压压的一片，蝗虫啊！蝗虫来了！
7: 蝗虫来了！蝗虫扑到田里了！哎呀！稻杆子刷刷就吃完了，
2: 这虫子也给人救命啊！
7: 真的吗？真棒啊！
3: 老天爷，绝收了！庄稼人种点粮食太难了。
4: 奶奶，奶奶别哭，等我长大了，我帮你种稻。
3: 丫头。千万别种地了，咱农民苦啊！
4: 不，我种的水稻，要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虫，不怕虫。
10: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正赫。第一集。
11: 我叫谷雨，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上的农大，还一直读到博士。乡亲们笑话我，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祖祖辈辈种田，种地还用学？2010年博士毕业，我28岁，到安徽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种地。
12: 谷雨，谷雨，
13: 喊什么？我不在稻田里吗？
12: 啊，嗨，我都没认出来。你这身打扮哪像个女博士啊？
13: 像农民是吧？
12: 农民？那你是不是对农民有误解啊？哎呀，你看看你，戴着草帽，穿着胶鞋，一身迷彩服，连男女都分不出，还农民呢？
13: 我在给水稻取样呢，你来干什么呀？
12: 哎，上来说，来。
13: 啊。这在水田里干活，走几步都难。
12: 我拉你，来吧。哎
13: 呀，你这一脸喜气的，有好事啊？
12: 有啊，老婆。
13: 嗯，
12: 农科院成立种子公司，我报名去搞销售。
13: 你不搞育种了？
12: 啊，不搞了。
13: 那不行。
12: 这有什么不行的？育种太磨人了，育成一个新品种至少要10年，成功几率也只有10万分之1。我没那个耐心。
13: 咱们大学的时候，农学专业81个人，只有4个选了育种，包括你和我。怎么，现在你要逃了？
12: 哎呀，搞育种月工资才1-2000，销售能多挣一些吗？再说了，等我们有了宝宝，花钱的地方那可多着呢。
13: 这不还没有吗？现在没有负担，正是干事的时候。袁隆平说，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世界。
12: 哎呀，好了，这可是世界上只有一个袁隆平。
13: 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12: 那你什么梦想？
13: 我的梦想就是像袁老一样育2种。哎
12: 呀，好好好，老婆，那这样，你继续育你的2种，我出去闯几年好不好？没准以后你的种子还要靠我来卖大价钱呢。
13: 画大饼啊？
12: 哎呀，算了算了，不吵了，我请老婆吃大饼去好不好啊？
13: 我不行，我还要去实验室呢，我得把取的样测定数据。
12: 又加班呢？别人都下班了。
13: 爱谁下班谁下班，我这活还没干完呢。我月底还要去海南育种。
12: 去海南？
13: 啊，
12: 多久？
13: 半年。
12: 啊，这又是180天呢。

0: 每个做育种的最开始工作都是从南繁开始。有人说这里是育种天堂，也有人说是种业硅谷。我在这里播下种子，有劳作，有等待的煎熬，还有不期而遇的种种。
1: 走开走开走开，大鹅别吃我的种苗啊，这当妈的还带了一群小鹅仔组团来偷吃啊。不是，这是我的种苗。坏大鹅，看我不抓你。坏大鹅，你叫你叫，就是撒手，叫一些小鹅仔住嘴！别吃了，都别吃了！小笨，别吃了！哎呀，去去去！
2: 喂，哎，走开，走开了，走开走开！快点把大鹅扔出去了，别死抱着了！走，我妈妈带着小娃都走啊，走，我这个主

0: 那那你看得很累啊，走走走走。一大早的，哦，雷神的汗呐、啊！哎呦，
1: 元老，嗯，是您？我没认错人吧？
0: 世界上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水稻，想找长得跟我一样的人呢，也是难的哦。
1: 元老，真是您啊！您可是我心中的大神。
0: 不敢当嘞。哦呦，大清早的一个小姑娘死死地抱着一只大鹅，哭得惊天动地。怎么的？种苗被我祸害的？
1: 您看，这一排都给吃了。我起得比鸡都早，还是防不住这群鹅，窜进试验田来了。
0: 学我啦，在海南的时候啊，出门带根竹竿。啊，驱赶家禽吃庄稼，走夜路呢也能探路
1: 哦，
0: 把草丛里面的蛇啊吓跑了，这就叫做打草惊蛇 啊。这根竹竿送给你了啊。
1: 哎，谢谢元老。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竟然在稻田里遇到您了。
0: 几十年喽，每年冬天啊，我都来海南搞育种，每天很早就下地了。你一个小姑娘起得跟我一样早啊。
1: 是啊，今天啊要谢谢元老拔刀相助。
0: 哎呦，是拔杆相助。
1: 哦，对对对。
0: 小姑娘啊，
1: 嗯，
0: 你叫什么？
1: 啊，我叫谷雨，是安徽省农科院搞水稻育种的。新手上路，您多多指教。
0: 新手啊？
1: 嗯嗯。
0: 新手好嘞，有年轻人接力来育种，我高兴得很哦。你田里面种的是什么品种啊？
1: 啊，元老，我们在搞抗旱育种，做节水抗旱，这是我读博时就开始研究的方向。
0: 哦，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方向呢？
1: 我们安徽啊，有些地方地处江淮分水岭，有500万亩以上的农田常年不是旱就是涝。我呢想培育适宜旱和涝的水稻品种。
0: 哦，哎呦，选择育种方向啊，就好比是选择赛道，提高水稻产量口感，这些育种方向呢是常规赛道，让水稻逆势生长，保丰收，属于困难赛道了。你选这个抗旱品种这条路啊，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嘞，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要吃很多的苦啦。
1: 我小时候啊，帮家里种水稻吃过苦，在水田里插秧，上蒸下煮，能晒脱一层皮。水田里呢还有蛇呀、蚂蟥啊，这更苦的就是干旱或者发大水的时候，庄稼人辛苦一季却颗粒无收。我就想育成一种水稻，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虫，稻田里呢也不要那么多泥巴水，农民就像种麦子一样种水稻，穿皮鞋也可以下田，走动方便，还不怕弄脏。元老，我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0: 美，美得很嘞。活得活下陈良梦一样美。
1: 哎，这可不敢比啊，不能比，不能比。
0: 哎呦，有什么不敢比的喽？走，跟我到我地里面去串一串门喽，看看我选育的新品种。
1: 好呀，好呀。啊，您也在研究新品种？
0: 哎。对于育种家来说啊，最好的品种永远是下一个了。
1: 嗯，
0: 走，看看去，看看去。
1: 好。耐盐碱水稻试验田，元老，您选的这条路更难啊。
0: 哎， 我那个活虾乘凉梦的本子哦，就是水稻高产哦。中国人均耕地少，追求高产是永恒的主题了。没有好品种，怎么增加产量呢？
1: 耐盐碱，抗旱节水，都是在不增加种植面积的前提下提高产量。哎呦，元老，这太阳都晒到头顶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0: 不急了，不急了，我啊，早上一睁眼就想下田去看看了，看看水稻长成什么样子了，是不是朝着我设计的方向去发展的。我啊，一坐到那里就舍不得走啊，越看越想看。
1: 我也喜欢看，特别是看到种子点点萌芽拱出地面，哎，我这心都砰砰跳，激动得不行。
0: 哎，这就是种子的力量。人呢，也要做一粒好种子，一头向下扎，一头向上发。
1: 向下扎，向上发。
0: 对，向下扎根沃土，向上勇攀高峰啊。
1: 可是高峰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成。
0: 很多育种人一辈子只育成一个品种，甚至一个品种都育不成呢。我跟你讲哦，失败是家常便饭，成功反而是难得一见呢。
1: 元老，您这么大的成就，您能不能说说种子密码，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0: 谈不上什么密码秘诀，我的体会就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就这八个字？
0: 其他的要靠你自己去想想喽。

0: 子密码，成功秘诀，首先是知识。专业知识是基础，是创新的基础，也是能量。
1: 知识是基础。显微镜下看种子的基因构成，奥秘无穷。
0: 第二，要流汗，搞育种是要实践的。1964年，我找水稻雄性不育株，顶着太阳，拿着放大镜，瞪大眼睛在田里边找啊，足足找了14天呢。哦，那不真的是挥汗如雨了。一定要下田，书本上种不出水稻，电脑里面也种不出水稻啊。
1: 哎呦，这汗都进眼睛了，要看仔细，雄蕊要彻底剪掉。糟糕，是不是吃坏肚子了？说件事啊，我们有宝宝了。
2: 有什么了？
1: 我们有小宝宝了。
2: 你确定？
1: 我等了一个多月，确定五五才告诉你。

0: 的。
1: 哎，我马上报告我妈，你亲爱的婆婆大人。
2: 别，过阵子再说。
1: 哦，好，哎，那你抓紧回安徽吧，在自己家里舒服。现在，你可是我们家的大熊猫。
2: 不行，好不容易熬了一个多月，我要完完整整的把这一季稻子做完，选好种子带回安徽种。
1: 哎呀，你先考虑一下自己的亲骨肉吧，我的小姑奶奶，别总是种子的，行不行啊？
2: 种子也是我的孩子啊，亲力亲为才能熟悉它的优缺点，拿不到第一代种子就没有办法继续后面的研究，你知不知道？
1: 整地播种插秧耙草打药做

0: 哎呀，
1: 哎，妈，你怎么来了？哎
0: 呀，东西快借着。
1: 哎呀，好好好，啊。哎呀，这大包小包的，怎么不告诉我？我接你去啊。
0: 好好说话。
1: 是，你下次来早告我，我接你去。
0: 知道知道知道。哎，古鱼呢？
1: 我去海南把他接回来了，他在卧室里练习英语听力呢。
0: 哎呀，这累得都流产了，还听嘛英语呀？
1: 哎呀，行了妈，你少说两句啊。
0: 知道。
1: 他也挺伤心的。
2: 古雨，妈从天津来看你来了。
0: 古雨啊，
3: 妈来了。
0: 哎哎，
3: 您坐。
0: 哎呀，古雨呀，你说你怀了孕怎么不赶快回家呢？海南搁古代那是蛮荒之地，流放犯人的地儿啊，你说你在那儿能养好胎？这第一个孩子是最好的，你说流掉了，这可惜了了，这大人也遭罪呀。
3: 妈，我年轻身体还行，这次就是一不小心给流产了。
0: 肯定在地里干活累的。
3: 我
1: 哎，妈，古雨搞科研，天天在实验室，不用下地干活。对吧？
3: 对对对，对嘛，实验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0: 得了，你们别合计着糊弄我，袁隆平不比你们厉害啊？七八十岁了还天天下地呢，我在电视里面都看见了，那晒得比农民都黑呀。
3: 哎呀，妈，
0: 哎，
3: 真瞒不过您啊。
0: 宝贝儿啊，我今儿来就是看着你坐好小月子，这小月子跟大月子是一样的，累不得凉不得，你要是落下病根儿啊，再想怀上孩子就不易了。我告诉你们啊，这回来我至少逮足一个月。
3: 啊，妈，
0: 哎，
3: 你要在这儿待一个月？
0: 对，我得亲眼看着你啊，老老实实的给我躺上一个月。哼，我怕你呀、啊、又跑海南去了。
3: 哎呦，妈，田曦，你过来，你劝劝妈呀，你别老看着我。
1: 哼，姜还是老的辣吧。我就知道你着急回海南收稻种，我管不了你，有摸呢。
3: 明天心，你等着。
2: 种子，啊，种子。

0: 春去秋来，第二年冬天，我像候鸟一样又去了海南。第三年、第四年，我都去了。按常规方式，搞一个新品种出来，一般要8个世代。通过南繁育种，只需要4年。终于，节水抗旱品种绿旱601通过省里审定，我担任课题组组长，离我的梦越来越近了。可第五年，我没去成海南。
1: 这天也太热了。
2: 是啊，太阳也毒，我这都湿透了。
3: 水稻阳花时间非常短，却是配组杂交的关键时期。今年院里种的是绿旱601，要在水稻花期这几天做好成千上

0: 这阳光太刺眼了，看不清啊。
1: 哎，叨叨，全课题组你最小，你还看不清楚啊？
2: 哎呀，芳姐，
0: 这稻穗才米粒大小，雄蕊更小了，这简直是绣花功夫啊，还是40度的高温天，我容易吗？
1: 哦，你容易吗？你看看组长挺个大肚子都眼不花手不抖的，瞅瞅你。

0: 是啊，给氯含601做加代试验。
1: 可预产期快到了。
2: 啊，预产期是哪天啊？
0: 7月14。
3: 啊，今天就7月12了。组长，你怎么还在地里啊？
0: 对啊，
3: 这你刚才还摔了一跤。
0: 啊，我摔跤了吗？
3: 哎呀，摔了一下地你就摔了一跤，后来你立马就爬起来了。
0: 啊，我都没注意到，我就急着捡那个雄蕊，真的是没注意。
2: 组长，那你肚子疼不疼啊？
0: 好像有点。
2: 那你多长时间疼一次？有规律吗？
0: 大概4-5分钟。
2: 啊，人呢？不行，得赶快去医院。大刀，赶紧给组长爱人打电话。
0: 哎呦，这会儿好像更疼了。
2: 哎呀，来不及了，快打120。
3: 好嘞好嘞。

0: 医生，我爱人这是第三个小孩了，前面两胎都没有保住，求求你一定要保住大人孩子啊。
1: 我检查过产妇情况了，家属签字，剖腹产。
2: 那一年是我唯一没有去海南夹带育种的一年。儿子和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一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王金芳、李文刀、邹丽丽、谭天琪，制作人珍珍，监制王丽，总策划张阿林，总监制吴文胜、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毕辉，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谷雨由季冠霖演播，袁隆平由李浩甲演播，天心由林正赫演播，婆婆由杨颖演播，和和由王蒙演播，小芳由武凤春演播，刀刀由陈光演播，赵院长由杨默演播，皮特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文刀、张子墨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土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

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施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四节，文化交融。清前中期，康熙前三帝通过经言日讲、编纂书籍、册封孔子等，将道统与治统合于一身，极大影响了清朝学术，增进了国家认同。同文之治是清朝文化的另一特色，以多语文为特征的多族群文化共存于大一统实践之中，和而不同文化理念逐渐彰显，京中无二的政治伦理广为推崇，汉满蒙古等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方式、精神领域、社会活动等层面深入互动交融，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三、藏传佛教的治理。藏传佛教诸教派中，清朝对格鲁派活佛系统的权力地位予以正式认定，将寺庙和宗教领袖纳入地方行政体系，体现了清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有效治理。首先，无论是黄教四圣还是各个等级的呼图克图，清廷始终掌握对其的封赠和废黜权，驻藏大臣主管藏政，独揽向中央奏事权力，达赖无权向中央单独奏事。其次，推动形成达赖管前藏，班禅管后藏，哲布丹尊巴管漠北蒙古，张家管漠南蒙古和驻京呼图克图的局面。最后，由理藩院和地方各级官吏管理藏传佛教事务，规定寺庙额缺，限制寺庙规模，建立和规范年班朝觐制度，制定喇嘛禁令，将藏传佛教事务
置于中央王朝的皇权之下，约束教权。将入侵后藏的廓尔喀人驱逐后，清朝还发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作为治藏政策准则。其中第一条即为金平撤迁制度，之后成为藏传佛教最为重要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1792年，乾隆帝定制金奔巴平及金平送至拉萨，并御制喇嘛说碑，刻有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碑文。金平撤迁制度既兼顾了活佛转世的宗教传统，又将活佛转世制度纳入中央王朝设定的律法轨道。此外，清廷敕令修建的内地和藩部的一系列藏系庙宇，也成为代表国家存在的特殊政治场所。清朝统治者通过皇家元素的植入和对敕建庙宇的官衙化改造，使得这些庙宇兼具治理蒙藏边疆地区的机构职能的同时，也成为藩部首领表达政治认同的场所。蒙古、京师、五台山等地的许多寺院都将西藏宗教建筑艺术与中原宫殿建筑艺术融于一炉。北京的雍和宫原系雍正即帝位前的府邸，乾隆时改建为藏传佛教寺庙，成为融汇汉满蒙古藏各族文化艺术的结晶。在这一时期，蒙古高僧学者的藏文篆书也逐渐增多，其中不少是历史著作。蒙藏地区学者所撰的藏文史书《汉区佛教源流记》和《如意宝树史》叙述了从三皇五帝直至元明清的历史，并将传国玉玺传说贯穿其中，说明其对中原王朝系谱的认可。这与清中期以后藏传佛教高僧获任各级官职，在北京等地长期驻锡有关。四、忠义精神的推崇。清政府致力于推崇忠义精神，康熙年间修《明史》，将明末清初辩捷而帮清朝打天下的降臣，如洪承畴等，打入二臣传。在清政府主持编纂的《圣朝训诫诸臣录》一书中，对众多明朝忠臣义士，包括曾经抵抗清军的明朝英烈，如卢象升、刘宗周、史可法、袁崇焕等，予以表彰。官帝崇拜是清朝大一统成功推动各族人民精神领域深度融合的显例。康熙四年1665年，清朝尊关羽为夫子，与孔子并称。关羽集忠义仁勇礼智信于一身，这些对生活于任何地区、信奉任何宗教的人而言，都是令人敬仰的精神品格。关帝庙在清朝遍及东亚各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教化之源。北京城里专祀关帝和以祭祀关帝为主的庙宇有百余座，在台湾岛也多达上百座。在西藏与甘青川藏族聚居区及蒙古族聚居地区，关帝庙被称作格萨尔拉康或格萨尔庙。在礼堂，自汉人祭甲期间，始建五庙在城南门外，藩人也知未服。西藏拉萨、昌都、山南、日喀则、定日等地都有关帝庙。蒙古地区关帝庙也不少，以归化成土默特地区为例，
地方志记载有15座棺材。

地庙，其中仅绥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地就有七座，在新疆关帝庙随处可见。据嘉庆初年流放伊犁的洪亮吉说，他从嘉峪关向西直到会远城，途经的人口聚居之处无不祭祀关公。在西南地区，姚、壮、苗、白、土家、纳西、彝、羌、侗、水、布依等族民众也有供奉关帝的传统。羌人的白石崇拜中的五颗石头中有一颗即关圣帝君。云南的彝人和汉人一样出入关圣庙，苗民中流传着关帝是火德星君的传说，穆老族过年有贴关羽像的习俗，并书以秉烛达旦，忠义春秋。不仅如此，关帝信仰还成为海外华人维系文化认同的重要精神纽带。清朝忠义精神既来源于汉人传统的忠君体国观念，也来源于满蒙传统的世主之忠理念。蒙古、西藏等地关帝庙与本土之格萨尔、藏传佛教大神等相结合，这表明关帝信仰蕴含的精神价值已然超越了族群身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尊奉的伦理价值。小结：清前中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定型的重要时期。清朝统治者虽然一度实行族群隔离措施与文化防范政策，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并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新的发展。大一统制度塑造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共同性不断增长。清朝统治者秉承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仪的理念，对边疆和多族群聚居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政治层面，在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中创立理藩院，将对藩部的治理作为内政，以区别于礼部管辖的属国外交。清前中期设驻藏大臣、青海办事大臣，后期在新疆、台湾与东北建省，巩固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边疆治理。在经济层面，商品经济跨区域交流互动有较大发展，国内统一市场借助驿站等交通体系更加完善，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社会层面，各族人民经由军队驻防、移民迁徙、族际通婚等多种途径，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在文化层面，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方式、精神思想等领域互动交融，相互欣赏，彼此含化，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成为日后中国文化的典范。但是清前中期的强盛只是中国传统王朝最后的辉煌。清朝虽然集中了历代大一统的经验，但并未革除历代王朝的弊病，依然没有跳出传统王朝的历史周期率。从世界史视角来看，清朝兴起之际正值大航海时代，殖民主义开始扩张，西方国家通过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迈入近代门槛，
并在全球范围内

0: 掀起帝国殖民的浪潮。天朝上国的国门一旦被轰开，中华民族便陡然跌入历史深渊，由此进入历史上备受欺凌、最为孱弱的时期，同时也步入走向觉醒、奋起抗争的转型时代。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积蓄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2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在筹备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故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一听原北京燕山化工厂一厂干部何其祥、扩音器设计者傅英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原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的讲述，一起走进那段历史，了解画里画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3: 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然而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落后，大到修缮场地、确定国旗国歌，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4: 当时可供选择的场地有2个， 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5: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垃圾堆。
4: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3: 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6: 有个喇叭都焊在那个钢板上，9个喇叭，130、130、130、300。
4: 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为什么选择在下午3点进行？为什么仅仅提前几个小时才向世界发出公告呢？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3点举行，除了因为10月1日下午要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防备国民党军空袭。国民党的轰炸机是美制 B-24 轰炸机，这种飞机时速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轰炸机的最佳起飞地点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北京航距1230公里。如果开国大典选择在上午进行，B-24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航。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然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 B-24 就很难飞回去了。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一直是绝密的，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向全世界正式发出公告，同样是为了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为了预防国民党空袭，当时决定有4架参阅飞机需要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极为少有。这对参加阅兵的飞行员来说，面临着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考验。
7: 这个飞行员呢，一方面是吧，都签了决心书，另一方面他们都向国旗宣誓，啊，表示呢，这个一旦出现情况，宁愿牺牲我们自己，也不能让飞机落到人群和建筑物上。
3: 开国大典不仅要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同时还要时刻防备着国民党特务和潜伏人员的破坏。

0: 那么如何保证庆典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呢？当时负责筹备工作的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部长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里发现了问题。
1: 这个开国大典的筹备让我负责去检查城门楼的底下的时候呢，还有遗留的炮弹啊。这个城楼的底下呢，这个凳子呢是准备万一开国大典遇到国民党的飞机要来空袭的话，那个领导同志可以去防空的。
0: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
2: 啊！人民共和国，赞扬人民政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龙王爷，求求你下点雨吧。
2: 三个月没下雨了，脑子都快旱死了呀。
1: 求求爷下点雨吧。哎，
2: 老天爷呀，年年不是旱就是涝，怎么活呀？
3: 奶奶，我去找水。
2: 池塘水库都快干了，你上哪儿找水去呀？
3: 我去山上挑水。
4: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隔壁村子开闸放水了，他们偷偷放水浇地。
5: 水库就剩那么点水了，不能让他们抢了。
4: 对，
6: 他们说要活命，我们也要活呀！
4: 不成，抄家伙！跟他们拼了！
7: 快走！
4: 拼了！
2: 别去，回来！
6: 我也跟着去，
2: 要出人命啊！
3: 奶奶，
6: 哎呀，人家都去了，我们不去吗？走！
2: 快拦住他们！当年两个村抢水，你爷爷就是叫人给打死的呀！
3: 回来，回来，叔叔大爷、大伯大哥，都回来呀、
8: 什么东西？黑压压的一片，
4: 蝗虫
9: 啊！蝗虫来了！
6: 蝗虫来了！蝗虫扑到田里了！妈呀！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正赫。第一集。
1: 我叫谷雨，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上的农大，还一直读到博士。乡亲们笑话我，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祖祖辈辈种田种地还用学？2010年博士毕业，我28岁，到安徽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种地。
2: 喊什么？我不在稻田里吗？
3: 啊，嗨，我都没认出来，你这身打扮哪像个女博士？
2: 像农民是吧？
3: 农民？那你是不是对农民有误解啊？哎呀，你看看你，戴着草帽，穿着胶鞋，一身迷彩服，连男女都分不出，还农民呢？
2: 我在给水稻取样呢。你来干什么呀？
3: 哎，上来说，来。
2: 啊，这在水田里干活，走几步都难。
3: 我拉你，来吧。哎
2: 呀，你这一脸喜气的，有好事啊？
3: 有啊，老婆。嗯，农科院成立种子公司，我报名去搞销售。
2: 你不搞育种了？
3: 啊，不搞了。
2: 那不行。
3: 这有什么不行的？育种太磨人了，育成一个新品种至少要10年，成功几率也只有10万分之1。我没那个耐心。
2: 咱们大学的时候，农学专业81个人，只有4个选了育种，包括你和我。怎么？现在你要逃了？
3: 我那，哎呀，搞育种月工资才1-2000，销售能多挣一些吗？再说了，等我们有了宝宝，花钱的地方那可多着呢。
2: 这不还没有吗？现在没有负担正是干事的时候。袁隆平说，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世界。
3: 哎呀，好了，这可是世界上只有一个袁隆平。
2: 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3: 那你什么梦想？
2: 我的梦想就是像袁老一样育2种。
3: 哎呀，好好好，老婆，那这样你继续育你的2种，我出去闯几年好不好？没准以后你的种子还要靠我来卖大价钱呢。
2: 画大饼啊？
3: 哎呀，算了算了，不吵了，我请老婆吃大饼去好不好啊？
2: 我不行，我还要去实验室呢，我得把取的样测定数据。
3: 又加班呢？别人都下班了。
2: 爱谁下班谁下班，我这活还没干完呢。我月底还要去海南育种。
3: 去海南？
2: 啊，
3: 多久？
2: 半年。
3: 啊，这又是180天呢。

0: 每个做育种的最开始工作都是从难繁开始。有人说这里是育种天堂，也有人说是种业硅谷。我在这里播下种子，有劳作，有等待的煎熬，还有不期而遇的种种。
1: 走开走开走开，大鹅别吃我的种苗啊，这当妈的还带了一群小鹅仔组团来偷吃啊。不是，这是我的种苗。大鹅，看我不抓你。

0: 坏蛋鹅，你叫，叫你叫，就你撒手，叫那些小鹅仔住嘴！别吃了，都别吃了！怎么办？别吃了！哎呀，去去去！
1: 喂，哎，走开，走开了，走开走开！快点把大鹅扔出去了，别死抱着了！走，我妈妈带着小鹅都走啊，走，我这个竹竿呢，厉害得很嘞，啊，走，哎，一大早的，哦，累身的汗呐，哎呦，
2: 元老，嗯，是您，我没认错人吧？
1: 世界上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水稻，想找长得跟我一样的人呢，也是难的哦。
2: 元老，真是您啊！您可是我心中的大神。
1: 不敢当嘞！哎呦，大清早的一个小姑娘，死死的抱着一只大鹅，哭得惊天动地，怎么呢？种苗被我祸害的，
2: 您看这一排都给吃了，我起得比鸡都早，还是防不住这群鹅，窜进试验田来了。
1: 学我啦，在海南的时候啊，出门带根竹竿啊，驱赶家禽吃庄稼，走夜路呢也能探路
2: 哦，
1: 把草丛里面的蛇啊吓跑了，这就叫做打草惊蛇啊。这根竹竿送给你了啊。
2: 哎，谢谢元老。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竟然在稻田里遇到您了。
1: 几十年喽，每年冬天啊我都来海南搞育种，每天很早就下地了，你一个小姑娘起得跟我一样早啊。
2: 是啊，今天啊要谢谢元老拔刀相助。
1: 哎呦，是拔杆相助。
2: 哦，对对对。
1: 小姑娘啊，
2: 嗯，
1: 你叫什么？
2: 啊，我叫谷雨，是安徽省农科院搞水稻育种的新手上路，您多多指教。
1: 新手啊？
2: 嗯，
1: 新手好嘞，有年轻人接力来育种，我高兴得很哦。你田里面种的是什么品种啊？
2: 啊，元老，我们在搞抗旱育种，做节水抗旱，这是我读博时就开始研究的方向。
1: 哦，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方向呢？
2: 我们安徽啊，有些地方地处江淮分水岭，有500万亩以上的农田，常年不是旱就是涝。我呢，想培育适宜旱和涝的水稻品种。
1: 哦，哎呦，选择育种方向啊，就好比是选择赛道，提高水稻产量、口感这些育种方向呢，是常规赛道，让水稻逆势生长，保丰收。属于困难赛道了。你选这个抗旱品种这条路啊，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呢，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要吃很多的苦啦。
2: 我小时候啊，帮家里种水稻吃过苦，在水田里插秧，上蒸下煮，能晒脱一层皮。水田里呢，还有蛇呀、蚂蟥啊。这更苦的就是干旱或者发大水的时候，庄稼人辛苦一季却颗粒无收。我就想育成一种水稻，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虫，稻田里呢也不要那么多泥巴水，农民就像种麦子一样种水稻，穿皮鞋也可以下田，走动方便，还不怕弄脏。元老，我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1: 美，美得很嘞，活得活下乘凉梦，一样美。
2: 哎。
0: 这可不敢比啊，不能比，不能比。
1: 哎呦，有什么不敢比的喽？走，跟我到我地里面去串一串门喽，看看我选育的新品种。
0: 好呀，好呀。啊，您也在研究新品种？
1: 哎，对于育种家来说啊，最好的品种永远是下一个了。
0: 嗯，
1: 走，看看去，看看去。
0: 好。耐盐碱水稻试验田，袁老，您选的这条路更难啊！
1: 哎，我那个活虾乘凉梦的本子哦，就是水稻高产喽。中国人均耕地少，追求高产是永恒的主题了。没有好品种，怎么增加产量呢？
0: 嗯，耐盐碱，抗旱节水，都是在不增加种植面积的前提下提高产量。哎，袁老，这太阳都晒到头顶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1: 不急了，不急了，我啊，早上一睁眼就想下田去看看了，看看水稻长成什么样子了，是不是朝着我设计的方向去发展的。我啊，一坐到那里就舍不得走啊，越看越想看。
0: 我也喜欢看，特别是看到种子一点点萌芽拱出地面，哎，我这心都砰砰跳，激动的不行。
1: 哎，这就是种子的力量。
0: 嗯，
1: 人呢，也要做一粒好种子，一头向下扎，一头向上发，
0: 向下扎，向上发。
1: 嗯，对，向下扎根沃土，向上勇攀高峰啊。
0: 可是高峰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成。
1: 很多育种人一辈子只育成一个品种，甚至一个品种都育不成呢。我跟你讲哦，失败是家常便饭，成功反而是难得一见呢。
0: 袁老，您这么大的成就，您能不能说说种子密码、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1: 哦，哼，谈不上什么密码秘诀，我的体会就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0: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就这八个字？
1: 嗯，其他的要靠你自己去想想。

0: 工秘诀，首先是知识，专业知识是基础，是创新的基础，也是能量。
1: 知识是基础。显微镜下看种子的基因构成，奥秘无穷啊。
0: 第二，要流汗，搞育种是要时间的。1964年，我找水稻雄性不育株，顶着太阳，拿着放大镜，瞪大眼睛在田里边找啊，足足找了14天呢。哦，那不真的是挥汗如雨了。一定要下田，书本上种不出水稻，电脑里面也种不出水稻啊。
1: 哎呦，这汗都进眼睛了，要看仔细，雄蕊要彻底剪掉。糟糕，是不是吃坏肚子了？说件事啊，我们有宝宝了。
2: 有什么了？
1: 我们有小宝宝了。
2: 你确定？
1: 我等了一个多月，确定无误才告诉你的。
2: 好，好，好，哎，我马上报告我妈，你亲爱的婆婆大人。
1: 别，过阵子再说。
2: 好，好，好。那你抓紧回安徽吧，在自己家里舒服。现在你可是我们家的大熊猫。
1: 不行，好不容易熬了一个多月，我要完完整整的把这一季稻子做完，选好种子带回安徽种。
2: 哎呀，你先考虑一下自己的亲骨肉吧，我的小姑奶奶，别总是种子的，行不行啊？
1: 种子也是我的孩子啊，亲力亲为才能熟悉它的优缺点，拿不到第一代种子，就没有办法继续后面的研究，你知不知道？
2: 整地、播种、插秧、爬草、打药、做杂交，你哪样不是自己做？你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啊？
1: 我没那么娇气。
2: 你不娇气，孩子娇贵。你要是把孩子怎么样了，我跟你没完。
1: 哎。这家伙酒喝多了吧，说翻脸就翻脸。哎呀，这么大的雨，稻子正抽穗，我得去看看。

0: 哎呀，
1: 哎，妈，你怎么来了？哎
0: 呀，东西，快借着！
1: 哎，好好好，啊！哎呀，这大包小包的，怎么不告诉我？我接你去啊！
0: 好好说话。
1: 是，你下次来早告我，我接你去。
0: 知道知道知道。哎，古鱼呢？
1: 我去海南把他接回来了，他在卧室里练习英语听力呢。
0: 哎呀，这累得都流产了，还听嘛英语呀？
1: 哎呀，行了妈，你少说两句啊。
0: 知道。
1: 他也挺伤心的。
2: 古雨，妈从天津来看你来了。
0: 古雨啊，
3: 妈来了。
0: 哎哎，
3: 您坐。
0: 哎呀，古雨呀，你说你怀了孕怎么不赶快回家呢？海南搁古代那是蛮荒之地，流放犯人的地儿啊，你说你在那儿能养好胎？这第一个孩子是最好的，你说流掉了，这可惜了了，这大人也遭罪呀。
3: 妈，我年轻身体还行，这次就是一不小心给流产了。
0: 肯定在地里干活累的。
3: 我
1: 哎，妈，古雨搞科研，天天在实验室，不用下地干活。对吧？
3: 对对对，对嘛，实验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0: 得了，你们别合计着糊弄我，袁隆平不比你们厉害啊？七八十岁了还天天下地呢，我在电视里面都看见了，那晒得比农民都黑呀。
3: 哎呀，妈，
0: 哎，
3: 真瞒不过您啊。
0: 宝贝儿啊，我今儿来就是看着你坐好小月子，这小月子跟大月子是一样的，累不得凉不得，你要是落下病根儿啊，再想怀上孩子就不易了。我告诉你们啊，这回来我至少得足一个月。
3: 啊，妈，
0: 哎，
3: 你要在这儿待一个月？
0: 对，我得亲眼看着你啊，老老实实的给我躺上一个月。哼，我怕你啊又跑海南去了。
3: 哎呦，妈，天心，你过来，你劝劝妈呀，你别老看着我。
1: 哼，姜还是老的辣吧。我就知道你着急回海南收稻种，我管不了你，有摸呢。
3: 明天心，你等着。
2: 种子，啊，种子。

0: 春去秋来，第二年冬天，我像候鸟一样又去了海南。第三年、第四年，我都去了。按常规方式，搞一个新品种出来，一般要8个世代。通过南繁育种，只需要4年。终于，节水抗旱品种绿旱601通过省里审定，我担任课题组组长，离我的梦越来越近了。可第五年，我没去成海南。
1: 这天也太热了。
2: 是啊，太阳也毒，我这都湿透了。
3: 水稻阳花时间非常短，却是配组杂交的关键时期。今年院里种的是绿旱601，要在水稻花期这几天做好成千上万的杂交配组。
1: 组长，你怎么了？
3: 没事没事没事，咱们接着说啊。
2: 哎，
1: 哦好啊，
3: 大家看啊，就这样，剪穗子啊，还要多一道工序，去雄，雄蕊要彻底的剪掉，要稳准快啊，大家看看，这样
1: 啊。
2: 哎呀，这阳光太刺眼了，看不清啊。
4: 哎，叨叨，全课题组你最小，你还看不清楚啊？
2: 哎呀，芳姐，这稻穗才米粒大小，雄蕊更小了，这简直是绣花功夫啊，还是40度的高温天，我容易吗？
4: 哦，你容易吗？你看看组长挺个大肚子都眼不花手不抖的，瞅瞅你

0: 我摔跤了吗？
1: 哎呀，摔了，一下地你就摔了一跤，后来你立马就爬起来了。
0: 啊，我都没注意到，我就急着捡那个熊蕊，真的是没注意。
2: 组长，那你肚子疼不疼啊？
0: 好像有点。
2: 那你多长时间疼一次？有规律吗？
0: 大概四五分钟。
2: 啊，那人呢？不行，得赶快去医院。大刀，赶紧给组长爱人打电话。
1: 哦，好。
0: 哎呦，这会儿好像更疼了。
2: 哎呀，来不及了，快打120。
1: 好嘞好嘞。

0: 医生，我爱人这是第三个小孩了，前面两胎都没有保住，求求你，一定要保住大人孩子呀！
1: 我检查过产妇情况了，家属签字，剖腹产。
2: 那一年，是我唯一没有去海南夹带育种的一年，儿子和和出生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一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王金芳、李文刀、邹丽丽、谭天琪，制作人真真，监制王丽，总策划张阿林，总监制吴文胜、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毕辉，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谷雨由季冠霖演播，袁隆平由李浩甲演播，天心由林正赫演播，婆婆由杨颖演播，和和由王蒙演播，小芳由武凤春演播，刀刀由陈光演播，赵院长由杨默演播，皮特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文刀、张子墨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